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的第二期，产前诊断。那产前诊断呢，主要是带大家了解一下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措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的主任张玉华张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张主任，刚才呢咱们也了解到这个一级预防呢可以说是源头的这个一个预防哈，像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太注重这个婚前的这个检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4: 对，
6: 这个可以说是源头的源头了，
4: 是
6: 吧，在结婚之前就把它掐死在摇篮里。那其实在做好这个一级预防确实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啊。那有个问题，就是咱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些备孕的夫妇，他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应该注意什么呢？
4: 对，前面呢也说了一些预防措施，但是整体的哈，然后呢倒是我们备孕的夫妇具体的我们自己要注意什么呢啊，首先呢有几下几点大家可以用心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是要禁止近亲结婚的啊，这个近亲结婚呢是这个国家明令禁止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血缘关系的人呢他们可能携带着相同的致病基因，然后呢这个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进行婚育的时候呢，就很可能这两个有这个正常这个相同的致病基因会碰到一起，导致生育下一代这个有问题的下一代啊。所以呢就是近亲结婚是明令禁止的啊。还有呢就是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呢应当接受婚前预期检查，进行这个婚前的一个保健啊。通过婚前预期检查呢，通过询问病史啊体格检查呀，来发现一些这个有严重的遗传病的或者传染病的或者严重的精神类疾病的，还有其他影响婚育的一个疾病，然后进行对这样人群进行一个咨询指导啊，婚育指导，来避免这个生出这个有问题的孩子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啊。而且是国家在免费的在给我们做婚前医学检查，这个是很有，尤其是家里有异常情况的，要主动跟医生就是就一个告知医生有这个病史，让医生帮你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6: 一定要注意这个婚前检查，
4: 一
6: 定要注重，
4: 不要隐瞒，也不要说不好意思，这个到医院来嘛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是吧？另外呢我们要提倡适龄婚育，避免高龄妊娠啊，比如说我们大于年龄大于35岁了，属于高龄妊娠，这个年龄的那个啥再去怀孕呢，它会增加妊娠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胎停育、流产，还有胎儿出生缺陷的一个发生率啊。提供在这个35岁以后再怀孕呢，它会可能会面临着好多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咱们不要等到很大岁数，我们的女性呢不要等到很大岁数再去妊娠，走这个什么的这个孕育胎儿的一个过程。
6: 一定要在适龄的年纪哈。
4: 那她自己也会很辛苦实际上啊。
6: 另
4: 外我们也倡导这个计划怀孕，减少意外怀孕。那没有计划的这个怀孕的夫妇呢，应当积极的采取科学适宜的避孕方法，减少意外怀孕和流产的发生，来保护我们的生育力啊。如果说我现在就不想要一直在做流产，结果想要的时候怀不上了，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吧？还有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备孕，比如说合理的饮食，保证营养，然后适当的运动啊，保持这个规律的作息时间呢、放松心情，戒烟戒酒，远离毒品等等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这个行为啊，行为方式。 还有就是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避免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尤其是在备孕之前呀，还有孕期啊，应当尽量呢避免这个接触，什么重金属啊、农药啊，还有这个化学物质啊，避免接触射线啊，不要密切的接触啊猫和狗啊，因为这些这个宠物上身上可能会有一些寄生虫或者是病原微生物啊，如果被感染的话呢，那可能就会真的会导致一些不良后果的一个出现啊。还有呢，计划怀孕的夫妇呢，应当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啊，因为这刚才说的是婚前，现在就说的是孕前啊。结婚的时候虽然接受体检检查了，但是你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才会去考虑是怀孕生孩子的问题啊。那么在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孕前也要接受一个健康的体检检查，然后把这个身体存在着不适合怀孕的这种情况呢检查出来，我们可以延缓一下再怀孕啊，把它治疗好了或者干嘛的，然后再去怀

0: 孕，这样就就安全的多
1: 对，
0: 啊。
1: 降低这个出生缺陷的发生的风险
0: 啊，
1: 哈。
0: 对，还有呢，就是有遗传病家族史的或者不良孕产的孕产史的这个夫妇呢，应该到这个像我们这样医学遗传和产前诊断的机构呢，去针对性的去咨询啊，因为我们工作当中呢，经常会碰到怀孕4、5个月了，完了来了，说的我们家里头谁谁谁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为了避免再生出这样的孩子，我要注意什么？4、5个月的时候来了，真的有点晚了，因为家里有遗传病的，会有发育异常的人群呢，我们首先要把他诊断清楚，然后呢，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对夫妇进行检测，来评估他们的生育风险，这个是需要过程的。有的人觉得这个并不重要。就觉得我就是想查孩子，那个发育异常的人他已经发育异常了，我也不想查他，也不想怎么样子。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些病因呢，尤其是基因病啊，必须在这个先证者身上找到了病因，我们才能查这个，来评估生育风险。如果这个病因都查不到的话，是没法查孩子呢，查孩子的。所以家里有对有这种异常的人群，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甚至在没怀孕之前就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要不然你说。怀了孕了以后，然后一天天的孩子在长大，我们这个病因一直搞不清楚，你说这很真的很焦虑的
1: 是的，
0: 啊，对。还有就是说，就是分娩过，尤其是分娩过出血有这个缺陷儿的，就已经生过一个异常的孩子了，这个家里头真的再不能够接受第二个这样的孩子了，负担太重了。
1: 这个算是高风险的
0: 啊，
1: 了，
0: 对对，绝对的高风险。然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病因找到，然后我们就能有办法找到病因，我们就能想办法帮他生一个正常的孩子。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咱们对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还有呢，我们积极的治疗自身的疾病，维持良好的这个孕育条件啊。计划怀孕的妇女呢，要比如说患有心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甲状腺疾病啊，还有精神疾病等等吧，应该积极的治疗。等到这个病情稳定了，她的身体状态也可以承受得住这个怀孕的这个情况了，然后我们再去备孕。啊，还有就是孕期或者孕前的时候要谨慎用药啊，就是想怀孕的这样这个孕夫妇呢，要用药的时候就要谨慎，会想到是不是这个药对将来对怀孕了会有影响，或者我近期怀孕会不会有影响，这些东西都要自己搞不清楚，就到医院去问医生啊，就合理用药吧。还有就是补充叶酸，前面也说到了，觉得叶酸呢，它是可以预防输精管缺陷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发育异常的，所以我们就那个孕前、孕早期用叶酸也是很有必要的啊。这个可以到当地的这个妇幼机构免费的领取叶酸就可以了。
1: 就是这些情况，就是备孕夫妇需要注
0: 注
1: 意
0: 意
1: 的一
0: 的，
1: 些方面啊，
0: 对，
1: 需要那个注意的哈。
0: 对。
1: 那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优生优育系列科普节目。那今天呢是第二期内容，产前诊断。产前诊断呢可以带大家了解一下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的措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的主任张玉华张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
5: 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7: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8: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9: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8: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7: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0: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8: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7: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7: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优生优育系列的科普节目。本系列呢一共4期节目，有早孕关爱、产前诊断、各类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和0-3岁儿童照护及生长发育4大主题。那今天呢是第2期内容，产前诊断。产前诊断呢，带大家了解一下出生缺陷的3级预防措施。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的主任张玉华张主任。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那张主任，刚才呢咱也讲了1级预防的全部内容哈、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张主任给大家来讲解一下2级预防和3级预防。
0: 嗯，2级预防呢就进入到产前干预了啊，也就是已经怀了这个小宝宝了啊，他是呢在出生缺陷儿发生以后，就是我们已经怀了孕了，完了我们通过各种的医疗手段检测出有严重缺陷的胎儿，阻止其出生，这是2级预防的一个实现啊。它呢主要是它产前筛查，通过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孕期及时干预，减少出生缺陷的儿的一个出生。它包括呢孕早中期的一开始最初的我们筛查，就是我们说的唐氏筛查。另外还有呢，就是现在主流的一个筛查项目，就是胎儿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 DNA 的一个检测，来评估胎儿患染自己疾病的一个风险，还有耳聋新的一个筛查，还有就是开放食管缺陷的一个筛查，遗传病的诊断，还有这个怀孕期间的各种超声的一些排畸检查啊，这主要的这个2级产前筛查的一个内容。那到底什么是产前筛查呢？我们就是指通过用经济、简便和无创伤的检测方法，从孕妇中发现某些怀有先天缺陷儿的高危孕妇，然后对这个高危孕妇呢进行进一步的明确的诊断，来最大限度的减少异常胎儿的一个出生率啊。目前常用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 DNA 检测和儿童基因筛查，还有各种携带者筛查，还有超声等等啊。那我们超声产前筛查的目的呢，就是把患有某些疾病的患儿可能性比较大的孕妇筛出来，然后进行产前诊断，然后来这个达到优生优育的一个目的。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产前筛查它就是筛查，它不等同于诊断啊。
1: 嗯，你看您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之前我们有听众留言，就是分不清这个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它有什么区别。
0: 对，产前筛查呢，由于技术的局限，或者我们获取标本的不同，或者标本来源的不同，它只适用于筛查，来评估这个孕妇，这个生育异常孩子的风险，它并不能直接代表着就或者是提供这个孩子是异常的一个证据，它只是说风险高了啊，所以呢，就是低风险的就可以继续妊娠，定期孕检，孕期发现了问题，还是要及时追加检查的，不要说我。

0: 穿刺，然后查孩子染色体基因，这就是直接能够获得胎儿的细胞和 DNA 了。然后我们就针对胎儿直接进行直接的检测，这叫诊断性的检查。所以呢，咱们就是高风险的，也一定要这个去做诊断性的检查，而不是自己做决定，说这个都是高风险了，说孩子一定就是有问题的，我连诊断我也不做，就给孩子引产掉了，这是不对的，这是绝对不对
1: 这
0: 的
1: 是一个
0: 啊！
1: 误区啊。
0: 对，因为产前筛查高风险里边的孩子大多数也是好的啊，只不过我们锁定了一个高风险的人群，然后在这个人群里去找哪个孩子是异常的，哪个孩子是正常的，其实大多数孩子是正常
1: 就
0: 的。
1: 是高风险不一定代表这个胎儿它就有问题。
0: 对啊，筛查嘛，所以一定要做诊断性的检查，诊断出来孩子是正常的，我指定是要药着的，是吧？啊，对，如果是这确实有异常了，是伴有很严重的这个异常或者缺陷，然后我们才会考虑终止妊娠啊。那么产前诊断是什么意思呢？啊，产前筛查了以后高风险，我们就要进行诊断性的检查，就是指在胎儿出生前，我们用各种先进的检测手段来了解胎儿在宫内的一个发育情况，比如说看孩子有没有畸形，查他的染色体，查他的基因，对先天性或者遗传性的疾病做出一个诊断，为胎儿宫内的是不是要需要宫内治疗或者选择性的流产创造一个条件啊，这个产前诊断。那么我们产前诊断的方法有哪些呢？平常我们通常常用的呢，就是用胎儿镜，用这个查观察胎儿的结构异常的，就是用影像学，比如超声，必要的时候还用 X 线胎儿镜或者核磁共振来观察胎儿的结构是否异常。还有我们通过抽羊水啊、取血、绒毛的方式获得这个胎儿的细胞和 DNA，对胎儿的染色体和基因进行检测。还有就是，我们也通过羊水里边的对代谢产物的一个监测，来发现它有没有一些先天的代谢性疾病，包括神经管这个缺陷啊等等。还有呢，就是我们哪些人需要去做产前诊断啊？就是我们孕期发现羊水过多的，或者过少的，或者胎儿已经发育，超声发现孩子已经有异常了，比如有畸形啊。还有我们这个早期早期的时候呢，就接触过这个不良的这个，或者平时就好像在这种不良的生活环境当中生长的，完了这个生活的，我们也担心孩子，生殖细胞受到影响，生育异常的孩子的，这个我们可以去考虑做产前诊断。还有呢，夫妻双方本身就有异常的，或者有基因病。或者染色体基因病的啊，或者有遗传病家族史的这样的人群，或者曾经已经生过异常孩子的，他再生育风险实际上也是挺高的。还有年龄大的啊，35岁甚至或者是更大的年龄的孕妇啊，这个也是就要特别谨慎的。还有我们各种筛查高风险的，包括耳聋，包括无创，包括唐筛啊，还有我们超声发现的一些软指标异常，也是不容忽视的。
1: 这个是我们讲的二级预防的一些内容。
0: 对，
1: 那你看三级预防就是有，怀孕之前，怀孕的时候，那三级预防是不是就是产后了？
0: 对，就产后了啊，就是已经生下来了，我们孕期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生下来之后呢，我们就是指就是出生缺陷儿出生以后，我们要给予及时的诊断、适当的治疗，防止因病致残啊，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在之前的时候没有查出来那些隐性的一些缺陷，
0: 对啊，我们可以通过你比如说我们在生来孩子3天都要采足根血呀，做听力检测呀，对不对啊？对先天性的甲状腺疾病啊、苯丙酮尿症啊，还有这个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啊，还有葡萄糖这个磷酸脱氢酶缺乏症的一个诊断，还有先天性听力障碍啊，这些呢，因为这些疾病呢，如果被早期的发现呢，能够有办法去干预。啊，去干预、去治疗，然后对这个避免因为这种疾病对孩子造成更大的影响啊，这个叫做三级预防。
1: 那这就是三级预防的内容哈。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最节目的最后几分钟的时间里呢，张主任就给今天的主题三级预防呢做一个总结。
0: 那么在出生缺陷的这个防治效果方面呢，就是一级预防优于二级预防，二级预防呢优于三级预防，三种预防方法呢相互补充，筑起一道牢固的我们这个防护屏障。另外呢，出生缺陷的发生原因呢确实挺复杂的，而且70%以上的原因不明，它的专业性也比较强，需要我们呢多与专业的医生进行沟通，尤其有这个特殊家族史或者孕期发现异常的人群，一定要积极主动的与医生进行沟通，来寻找解决办法，才能更好的降低出生缺陷的一个风险。

0: 那么，通过科学的规划呢和医疗支持呢，你完全是有机会拥有一个健康的二胎宝宝的啊。那么，我们未雨绸缪啊，胜于亡羊补牢。所以呢，准爸准妈们要提前做好的预防措施，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出生缺陷儿的一个发生率，为我们将来的这个即将来到的一个生命提供一份保障，为家庭的未来幸福指数增添一份砝码。那么也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呢，能给大家有个帮助，减少大家的焦虑，鼓励大家呢，也把这个今天的这个知识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啊，让更多的人受益。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张主任今天耐心细致的讲解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的全部内容。咱们也可以了解到哈，出生缺陷的防控贯穿了孕前、孕期、产后整个过程。一级预防呢，是从源头来规避风险；二级预防呢，是依靠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来排查胎儿的异常；三级预防呢，是在新生儿出生之后的早筛早治，三道防线呢是环环相扣，共同来守护新生命的健康。那在这里呢，也同时提醒大家，本期是我们优生优育系列科普的第二期产前诊断。那后续我们还将陆续带来基因筛查及代谢病和0至3岁儿童照护与生长发育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本期的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丽，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听的是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

0: 别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间。

0: 觉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Hey buddy,
4: hey you.
3: Look at me, come on.
4: Listen.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

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八九六，听听资讯。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绿质赋能产业集群向心而行，特色产业集群是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我市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中，年营收超百亿元的有21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5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个。今年1月至7月，全市特色产业集群营收达 3842.42 亿元，同比增长 7.32%。我市新增8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从市工信局获悉，我市8家企业入选第8批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目前，我市省级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78家，数量排名全省第3。据介绍，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代表着企业在全国市场份额、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行业领先地位。我市退休预审服务跑出便民加速度。办理退休是管群众的养老保障。以往我市退休审批采用到到龄审核模式，众多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临近退休才发现档案不全、工龄认定不准、异地社保未合并、参保信息有误等各类问题，往往造成手续停滞、退休延后、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为解决这一民生难题，近年来市人社局持续优化工作模式，将传统到龄再审转变为提前预审的主动服务，依托退休前半年预审窗口期，对全市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档案资料、缴费记录、工龄信息开展全方位细致核查，提前排查梳理问题，并逐一告知当事人，通过一对一精准指导，帮助群众补齐档案资料、办接社保异地转移、更正参保异常信息，保障退休业务顺畅办理。传统制造创出新市场。今年以来，为推进工业品直播，南宫市对全市65家规上工业企业进行全量摸查，联合多部门走访座谈，按照产品属性、销售模式和直播基础，精准分类建库，建立产业集群直播财账，同时聚焦先进金属材料制品、高档服装服饰、汽车零部件、羊绒毛毡等优势产业。遴选5家龙头企业实行一企一策重点扶持，率先打造直播示范工厂，形成龙头引领、梯队跟进的工业品直播格局。全市已开设各类网络店铺近万家，其中活跃店铺3500余家。以上是本时段资讯，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畅聊下班路，共享好心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6: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熬过了这个夏天之后呢，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凉爽的秋天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动不动就浑身乏力、昏昏沉沉，这也就来到了大家常说的秋乏的时间。其实秋乏呢，并不是说多睡觉就可以解决的哈，睡眠过多呢，反而是越睡越累。那今天的节目呢，咱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怎么通过起居、运动和情绪的调节来科学的缓解秋乏，提升日常的精神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也有特别的方法来解这个秋乏的，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来给我们分享。

同样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今天的生活小贴士。今天的第一条生活小贴士是家里的不锈钢厨具的这个用法哈，不要长时间的盛放这个醋、番茄这类酸性的食材，酸性的物质呢会腐蚀金属，缩短厨具的使用寿命。那做完饭菜呢，尽量的及时清洗出锅。第二个是网购陶瓷碗盘的时候，首先要检查底部的毛刺儿，粗糙凸起的位置简单的打磨一下，避免摆放的时候刮花橱柜的台面。第三个呢是家中的门锁和合页出现异响的卡顿，不要大量的滴食用油，油呢容易沾灰，然后呢有一些这个灰尘会积垢啊，选用专用的润滑产品，维护效果呢会更加的持久。最后一条呢是存放干木耳、银耳这类的干货呢，密封之后置于阴凉处保存，尽量不要放进冰箱。那冰箱的内部潮湿呢，干货是容易反潮发霉变质的。以上呢是今天的四条生活小贴士。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摆脱秋乏，远离身体疲惫，您是怎么来解秋乏的？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来给我们分享。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怎么来缓解秋乏的症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进行分享。世上的阻塞，心中的阴霾。其实说到这个秋乏呢，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每天没有劲儿，昏昏沉沉的哈，觉得这个状态就是一天比一天不好啊，就是状态不太精神。那上班呢干活呢就非常的容易走神儿，注意力也不集中，吃完饭就犯困，坐着就想打瞌睡，整个人是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情绪呢也非常容易的低落烦躁哈，提不起兴致。那如果这些情况你都有，那并不是你身体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来说变差了，而是典型的秋乏的现象。那这个现象呢，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焦虑哈，咱们找一些方法缓解一下就可以了。那很多人呢以为秋乏就是简单的想睡觉，睡一觉就能解决，其实呢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误区啊。秋乏呢是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人体生物钟、新陈代谢和气血状态随着气温、湿度、日照变化出现的综合性的疲劳反应。夏天天气炎热，人体呢代谢就快，消耗也会大，心率快，出汗多，那身体就一直是在高强度的运转。进入初秋之后，气温回落，昼夜温差变大，空气也干爽，身体呢瞬间就从高强度的消耗模式转入平缓的状态，血管收缩，代谢变慢，大脑供氧节奏发生改变，人自然就会出现困倦、乏力、慵懒和疲惫的状态。那今天呢节目咱就和大家来好

好好的聊一聊为什么秋季最容易累，到底怎么科学的来调整作息、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可以彻底的摆脱秋乏，远离身体疲惫，让大家呢整个秋天的这个精神可以饱满，状态在线。在这里呢，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误区啊，秋乏不是缺觉，越睡就是会觉得越累，这是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啊。那很多朋友呢一到秋天觉得困，那就多睡一会儿，晚上早睡，白天补觉，午睡啊，然后午休的时候就会睡很长的时间，结果呢是越睡越沉，越睡越迷糊，起床后还会头晕，浑身酸软，整个人更疲惫。这是因为秋季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睡眠时间过长呢，就会让身体的代谢更加的迟缓，那气血运行呢就会变慢，反而加重身体的困倦、慵懒、没有力的状态。那真正缓解秋乏的睡眠方式是规律的睡眠、定点的作息、不熬夜、不贪睡。那么初秋最适合的作息时间是什么呢？就是晚上尽量在11点之前入睡，保证深度睡眠。早上呢按时起床，不要赖床。中午可以小睡一会儿，15分钟或者是20分钟之间。那短时间的午休呢可以提神，那长时间的午休呢就会伤身了。午休的时间绝对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否则的话呢下午就会容易昏沉，到晚上呢还容易失眠，形成恶性的循环。第二点呢是改善秋乏，关键是在于晨起唤醒身体。那很多人早上醒来之后呢直接睁眼起床，匆忙洗漱上班，身体还处于休眠的一个状态，大脑没有完全的苏醒，一整天都会昏沉疲惫。那秋天的晨起呢不要猛起啊，一定要缓慢一点，醒来之后可以在床上轻微的伸伸懒腰，活动一下四肢，慢慢的活动一下，促进血液的循环。那起床之后呢再开开窗通通风，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让大脑能够快速的清醒，简单的拉伸，在原地的走几步，唤醒身体的机能。那晨起简单几分钟的活动呢，能够极大的改善一整天的精神状态，有效的缓解秋乏困倦。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摆脱秋乏症状的一些小方法。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是怎么来解秋乏的？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和2277300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分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怎么摆脱秋乏的症状。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进行分享。身上的阻塞，心中的阴霾。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怎么解这个秋乏。前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要休息好，就是晚上呢不要超过11点睡啊，中午的时候呢要休息15到20分钟的时间，不要睡时间太长了。那第二点呢，就是早上睡醒之后呢，不要猛起，要慢慢的活动一下，哎，轻微的活动几分钟之后，让大脑清醒了，然后呢，你再起床啊。那第三点呢，就是饮食方面的。那饮食呢，是对抗秋乏最核心也最管用的方法。秋季呢，很多人胃口就会变好，开始暴饮暴食，重油重盐，大鱼大肉，这恰恰呢是加重了秋乏的原因。那个吃的太油腻太丰盛，那肠胃负担呢就会加重，大量的血液呢集中到肠胃消化，大脑供血就会不足，人就会立刻的感到困倦乏力，或者是昏昏欲睡。那想要远离秋乏，秋季的饮食一定要坚持三个原则：清淡、均衡、少油腻。日常三餐呢，主要食量呢是多吃新鲜的这个蔬菜、优质的蛋白，少吃一些油炸呀、烧烤呀、肥肉等等这些重口味的食物。那早餐呢是一定要吃的哈，好多年轻的朋友呢早上起来，哎，起床晚了，来要上班了，来不及了，就不吃早饭了，这个是一定不行的啊，一定要吃早餐。不吃早餐呢是秋季乏力、心慌、犯困的重要原因。但是咱的晚餐呢可以少吃一点哈，尽量清淡。七分饱就可以了。如果说晚饭吃得太饱的话，那夜间的睡眠质量就会变差，那白天的这个疲惫感呢就会增加。同时呢，在秋季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补气养血的东西，你比如说提振食材的食材呢，有那个山药、莲子、小米、红枣、豆制品和瘦肉等等，温和的来调理身体，提升体能和精气神。那很多人呢，秋天爱喝浓茶和咖啡提神，那短暂的精神过后呢，会更加的疲惫，越靠这个外力提神呢，身体的这个透支就会越严重啊，秋虚乏的这个持续时间也会越长，建议大家呢，尽量的少依赖一些刺激性的饮品。那第四点呢，就是到了运动了哈，适度的运动呢，也是治疗这个秋乏的一种比较关键的一个一点哈。那夏天呢天热，大家都不怎么运动哈，就长期坐着，那身体的机能呢是处于懈怠的一个状态。入秋之后天气就凉爽了，那大家出来活动的人也就多了哈，但是很多人呢依旧是不爱动，越不动呢身体就会越沉，精神呢也是越差，秋乏就会越严重，所以要适当的锻炼哈，来提升自己的精气神。那缓解秋乏最好的运动呢，并不是说你高强度的出汗运动了然后这个运动就很好，其实不是，而是轻量舒缓坚持性的运动，你比如说傍晚散散步，或者是快走，简单的做一些拉伸的动作，还有练练太极拳或者是慢跑，那每天呢大约20分钟左右，微微的发汗就可以了，不用大汗淋漓哈，也不用过度的去运动。那适度的运动呢，可以加速血液循环，激活代谢，提振精气神，坚持几天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头脑清醒，身体轻快，不再昏沉犯困。那第五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情绪的调节。那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觉得很热很烦躁哈，那在秋乏的时候，进入秋天之后，觉得秋乏也是很心累，因为啥呀，秋季万物是收敛，天气转凉，光照减少，就人呢容易出现情绪低落，莫名的烦躁，提不起兴趣哈，精神压抑这样的状态。其实这在季节变化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绪。那情绪疲惫呢会直接放大身体的疲惫，让你觉得浑身难受，干什么都累。日常呢可以多晒太阳，多开窗通风，多出门走走，少长期的闷在封闭的房间里。工作生活劳逸结合，不要长期的紧绷，适当的放松一下心态，舒缓压力。那情绪轻松了，身体的疲惫感呢就会大大的减轻。我们节目开播之后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听众呢打来电话，分享了自己对抗秋乏的一些真实的小经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小丽就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桥东的张先生给我们留言说，他每年九月。

那就容易秋乏哈，那一到下午就眼皮打架，工作效率非常的低。那今年呢，他就开始调整这个习惯了，中午呢就睡15分钟，也不趴着久睡，下午呢就多喝一些温水，坐一个小时就起身走动2分钟。短短的几天，犯困和疲惫的状态呢就得到了特别明显的改善。一位宝妈李女士呢，她分享说秋天呢孩子和大人呢都非常的爱犯困懒洋洋的哈。她说她现在每天傍晚呢就带着孩子出门散步半个小时，也不剧烈的运动，就是简单的走一走活动活动哈。那晚上呢就会睡得很踏实，白天呢就精神也会好了很多哈，也不再是整天的昏昏沉沉的干啥没有精神。我们最真实，我们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位粉丝哈，张阿姨呢也是给我们留言了。她说秋天呢最怕的就是久睡久坐，我每天呢是早睡早起，三餐非常的清淡，不贪吃油腻，上午下午各开窗通风一次，坚持简单的活动。她说我这么多年几乎就没有秋乏的这个困扰，身体特别的轻松。刚才呢这位阿姨呢她说她三餐清淡啊，其实呢他还说他在家的时候呢喜欢吃些什么饭呢，就是馒头米饭菜，就是不是特别营养的那种，不像咱们大家说你必须要吃一些肉啊或者精细的一些营养品，不是的，他说就馒头米饭菜，就家常饭，就吃完之后就很舒服。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哈，好多老年朋友呢他就因为他们的这个饮食就是很清淡，所以他们的身体健康呢还是挺不错的。大家一些年轻人呢可以效仿一下哈，不要经常的去吃一些非常精细的产品。还有一位姓王的女士，她分享了，她说我以前秋天呢就是靠喝咖啡呀，喝一些功能饮料来提神哈，喝的时候是挺管用的，但是过后呢会更累，现在呢就改成了多吃蔬菜水果，规律的吃饭，不再熬夜，整个人的疲惫感呢就彻底的得到了一个缓解，比任何提神的饮品都管用。还有好多朋友呢给我们也是留言分享了，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哈。那其实在听完大家的分享呢，我们可以总结一句话，秋乏不是病，是生活节奏没有跟上季节的变化。那摆脱秋乏，远离疲惫，是不需要一些昂贵的补品，也不需要复杂的调理，只需要我们顺应初秋的节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适度的运动，放松心态，不贪睡，不久坐，不熬夜。那季节交替呢，身体需要适应的过程，我们主动的调整生活习惯，就能轻松的跨过秋乏期，告别困倦、慵懒、疲惫，保持非常饱满的一种精神状态。秋天呢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蓄力和养精神的黄金季节，养好精气神不仅当下舒服，更能为整个秋冬季节的身体健康打下好的基础。那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张作霖去意已决，老头怎么劝也不行。老长头含着眼泪，给张作霖找了一套棉裤棉袄。他不有俩儿子吗？那个头虽然比张作霖高点，但是勉强穿呗。张作霖把衣服穿好，破棉鞋登上，还有个破棉帽子戴上，摘摘摇摇，这就离开老常家了。刚这一开街门，那北风没了，把张作霖刮的一晃的，好些没趴地下。老头过去把他扶住，妈妈，孩子，外边阳风浇雪，冻也得把你冻死啊！这怎么办？您说这老头心多好，到了后边磨房，把他们家唯一的财产那头小毛驴给张作霖牵来了。在驴背上铺了一条麻袋，老高子，你骑着这头驴去吧，不是比你走还快吗？快点回家，派人给我捎个信，我也就放了心了。路上可要保重啊！张作霖哭哭，给老长头跪下，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干爹，您对我太好了，我这事儿不能说别的，重恩不言谢。只要我张作霖还活着，将来我有发达的那一天，我要混好了是必报大恩。哎呦，快别说，快别说了，咱爷俩有缘分，我这人向来施恩不忘报啊！孩儿，快走吧。张作霖呐，勉勉强强的爬到驴背上，老头照驴屁股拍了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走了。老长官把门关上，坐在热炕上，一边抽旱烟，一边掉眼泪。心说，你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在外头混口饭吃，怎么这么难？老天爷不公平啊！别的我不敢说，要是老疙瘩这个人捅个娄子打个架，那可能；要说调戏于六他老婆，他没有这事儿，他才多大？他怎么那么不是人？他敢呢？可是于六爷也是，你怎么就听你老婆的呢？挺好的孩子给逼走了。他一算计，哎呀，从高坎到小黑山二个沟不到100里也差不多呀，道还不好走。这么冷的天，张作霖的伤又那么重，能回得了家吗？这冻死半道上怎么办呢？有心去看看吧，家还没人。还正这么个时候，外头脚步声音，门一开，他这俩儿子又回来了。不但他俩回来，后面还带了一伙人。都什么人呢？都是保局里头跟张作霖有过节的那些人。为首的就是那马大牙，手里还夹着个棒子，进了屋来横眉立目。

0: 这就邪门。老头吓了一跳，赶紧下地了。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找什么？
0: 他大儿子满脑子一扑了。
2: 对，张老大的呢？张作霖呢？
1: 嗨，你们不是撵着去走吗？不是不让他在这待吗？人家回家了，
2: 他走了。哎，算他妈他捡个便宜。他要不滚，今天就掀他的皮，给他揭嘎巴。
0: 你看于六爷把他揍了，
2: 我们还得揍他一顿。
0: 马大牙就是来报复来了，一听走了，他也泄气了，把这棒子也扔了。
2: 大爷，
0: 不是我们这些人妒忌，他妈张老嘎子这小子真不仗。你没看他在保局那次横劲儿，把腿肚子肉拉下来，鼻子我吐出100多两银子，这口气到现在我也没出来。走了，算了。
1: 老唐头的二儿子一转身在后边磨房子，打算弄点豆浆喝。一看驴来了，
0: 这小子回来了。
2: 爹，驴呢？咱家驴呢？
1: 驴，我让张作霖骑去了。
2: 啊！哎呀妈！你老不该死的，你这个混蛋压三级呀！你怎么把驴还给他搭上了？
0: 众位听听，你说我爹活个什么劲儿？都糊涂死了。咱们家唯一的财产就是那头驴，你说你叫他给崩走了，谁拉磨？
2: 你当驴啊？你拉磨呀？反正我们哥俩都不干那玩意儿。你去把驴给追回来，你要不追回驴，我们去要撵上张作霖，就把他打死。
0: 你说谁是驴？老长头这俩儿子就是驴。跟他爹说话，嘴里也是不干不净，有时候急了还骂他爹。
1: 老头气得浑身一抖，好，好。我去要驴，我去要驴。
0: 他不是怕别的，他怕这帮小子真去追张作霖。因为张作霖走得不远，他们一家人都不撵上他，那作霖的命还保得住吗？
1: 老头出于这种想法，把大皮帽子戴上，把皮袍子披上，离开家了。这帮人在家里听信儿。单说老长头一溜小跑离开高坎了，奔着黑山这条道他就下来了。那个说张作霖骑着驴走了一会儿了，那老头能撵上吗？按常理撵不上，但是今天情况特殊，刚出高坎就把张作霖撵上了。什么原因呢？张作霖走不了，这家的北风像刀子一样，他穿着空心棉袄，那么受不了。张作霖一想，我要不下来活动活动啊，我就得冻死。就这样，他从驴背上滚下来，在地下磨磨圈啊，活动活动四肢，好借助锻炼取暖。这一耽误功夫，老长头追上来了。 老嘎子，儿嘞，老嘎子，
3: 爹，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0: 老长头本来是要驴来的，但是一看张作霖冻的那个惨劲儿，那脸都青了，嘴唇都紫了，哆嗦成一团呐。老头于心不忍，心说我哪是要驴，我纯粹是要张作霖的命啊。话到了舌尖，老长头把话又咽回去了。
1: 啊，孩子嘛，我看天太冷，
0: 我放心不下。

我呀，给你送皮帽子、皮袍子来了。说着，把大皮帽子给张作霖扣上，把皮袍子脱下来给张作霖围上了。孩子，这可以御寒，你骑着驴快走吧。老人家，您对我太疼爱了，我别说了，别说了，快走。老长头心里明白，怕惹祸，让张作霖上了驴子，猛击驴屁股上，啪啪啪啪啪啪，响流不见了。老头心说，只要张作霖平安没事，我还怕那帮小子？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我有这条老命在这盯着你。就这样，老头回了豆腐房了。说到这，咱得交代那么几句。往后张作霖果然发迹，两次直奉战之后，驻进中南海，当了大元帅，不忘旧恩呐、把老长头给接进中南海，驻进居仁堂。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发现有个老头笑呵呵的，也不押韵，身子骨挺结实。不管张作霖有什么重大的宴会，这老头总出席。有的人就问，这他谁呀？呵，谁呀？大帅的救命恩人呢？这位就是常泽春，字雨迷，常老先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在中南海和奉天果然有这么个老头，不过这老头不姓常，姓钟，叫钟三爷。咱也不管他姓钟，也不管他姓常，这事儿是事实存在的。前言少叙，单说张作霖好不容易回到黑山见小黑山二道沟，总算跟他娘、跟姐姐、跟后老见了面了。他娘一看儿子回来，又高兴又吃惊。高兴的是一家人能团圆，吃惊的是这人这不要交代吗？这怎么了？这是张作霖就说得罪人了，没详细讲那事情的经过，他娘也不便多问。好在呢，他这后老是个兽医，虽然给牲口治病，也精通医道。就这样，赶紧买药给张作霖治伤。张作霖在家里一躺，一直到春天，这才能下地，这又捡了一条命。张作霖都好笑，嘿嘿，别看我穷，我挺金活呀，怎么这阵也不死了。张作霖利用这机会，平时是加强锻炼身体，做做早操，打趟拳，劈趟腿，举举石头碾子，这玩意对体力康复太有帮助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张作霖在高坎往东走，有个朝阳观，朝阳观有个出家的老道姓韩，据说这个韩道人是隐居朝阳观了不起的武林高手。那么张作霖在高坎待好几年呢，经常上这庙里去，跟这道士相处的不错，跟这道士还学了一身好功夫。反正有没有这事呢，只能当参考。张作霖果然会几下古巴操，在家这一练，身子骨硬实了。干什么？跟他娘一商议，开开兽医庄子，利用这个维持生活。其实要真正吃口饭呢，也不算太困难。不过张作霖人大心大，跟当初不一样了，心野了。就在这守这兽医庄，
给生活致命啊，他不甘心，没说弄俩钱，仍然是出入独居，走他爹那条道上。他娘劝了他也但是他也不听。除了出入宝局之外，还有个去处，离着他妈的都不远，靠入口这有一座剃头棚，剃头棚有爷俩都是光身汉，老头邢福田，儿子叫邢立平。张作霖没事就上那剃头棚待着去。那位说那有什么好待的呢？因为张作霖呢跟他们爷俩处的不错，这爷俩有一组嗜好，没事弹起三弦来会唱凤派大鼓。哎，这凤派大鼓这帮好听啊，音律悠扬婉转，让人听着是如醉如痴。这爷俩有剃头的呢，哎，就干活；没剃头的，老头弹弦，这邢立平就唱。别看他不是专业的，他唱的非常好，把张作霖给唱迷了。没事儿就听这凤派大鼓了。后来处熟了，张作霖就点段子了。哎，我行不行？来一段一针飞怎么样？行啊，一针飞呀，都听了一百遍了。全德报，再给我来来。全德报之外，狮子楼，鞭打芦花。张作霖点什么就邢丽萍唱什么。另外这邢丽萍呢性情活泼，爱开玩笑，别看比张作霖大的那么几岁，哎，两个人处得亲密无间。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他走这条道走顺了，他就老来，也是何该有事。这天张作霖吃完饭没事，刚要走，他娘就问老嘎子，你又上赌局？娘你放心吧，不去了，我到老邢家坐会儿。哎，快去吧，吃饭的时候想着回来。哎，我要不回来你也放心，那就是我在老邢家吃了。又赶奔剃头棚，可进屋一看呢，邢丽萍撅着大嘴在外屋坐着，好像刚哭完，脸上还有泪痕。老头正骂呢，跳脚骂。张作霖正赶上，一开始没听清怎么回事，后来听着好像这邢丽萍找了个什么女人叫人给霸去了，他们家还搭的都是银子。张作霖也不敢插嘴，也没走，就在旁边听着。老头骂着骂着过来了，老嘎子，老嘎子，咱们乡里乡亲的都不是外人，你给听听这句，你说丽萍这小子是不是个痴傻呆捏的货呀？哎，我挣点钱给你剃头容易吗？我攒了一辈子的钱，他妈都叫他给我办了啊！你给作证。从今以后我们爷俩断去父子之情，给我滚滚，我没你的儿子。邢丽萍也不走，吧嗒吧嗒掉眼泪。张作霖就劝呗，好不容易把老头劝的上了里屋了，他拉把椅子坐在邢丽萍面前就问大哥什么事儿究竟。哎，也不怪我爹生气，他这事儿太窝囊了。跟我说说呗，说出心里也痛快。老嘎子，大概你能听说。你说我27、28了，没这媳妇，能听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我爹也为我这事着急。给我呀介绍了不少姑娘，我都看不上，其实我心里头有人，你知道我这相好。

0: 的是谁吗？海城街上，海城街上有一座四喜堂，四喜堂有个大姑娘叫蓝宝，我们俩处热。当初我跟我爹挑剃头挑的，经常上海城，没事我就上那花钱去。蓝宝跟我海誓山盟，后来见着他们长班的老鸨子，问多少钱能赎身，老鸨子一张嘴就要50两。价码虽然不低，可也不算太高。蓝宝说的清楚，你多咱凑齐50两，你就给我赎身，我就跟你过日子。就这样，我跟我爹呀，可劲干活，可劲翻钱，好不容易把这50两凑齐了，去给蓝宝赎身。结果事出意外，这海城街上有个土财主叫韩九阳，把这蓝宝给霸占了，白花了50两银子，人没赎出来。韩九阳还把这邢丽萍撵出海城，声言你要再敢沾蓝宝的边，我就打折你的双腿。就这样我跑回来了。你说我爹能不上火吗？故此跟我大发雷霆，我也真觉得窝囊。兄弟，你说这50两啊，那也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剃头的得攒多少年能攒齐了？这不是倒了血霉了吗？张作霖一听，眼睛就立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大哥，这韩九阳你认识不？
1: 怎么认的？你没看见这凶劲儿呢，好像没把我吃了。哎呀，可到了他们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了。我这人就窝囊，我敢跟人家拼命吗？只好抱着脑袋滚回来了。
0: 这口气你咽得下去不？
1: 那当然咽不下去了，那可有啥法？
0: 我给你出气，你乐意不？
2: 老嘎子，
0: 你是说这玩意是真的？
2: 哎，这能开玩笑吗？
0: 我给你出气，要回50两银子，把蓝宝你赎出来，我也多个嫂子，成全你这一家人家，你乐意不？
2: 你不是说胡话吗？
0: 那么容易？
1: 为朋友两肋插刀嘛，我净听小马断了。古人圣贤那才够意思，我可不敢比古人，这点事儿我还办得到。
0: 这邢丽萍也是在气头上，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张作霖就问那姓韩的住哪，你知道不？
2: 我当初记得，等我想想啊。
0: 啊，对对对，你仔细听我道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喂，

0: 上天也许没有赐予你白马王子的光环，但你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让人惊艳的黑马王子。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08年的叶蓓，叫《花儿》，由马条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歌。歌里说，还没看到你的人，就感觉到你的脸像花儿一样绽放。这有可能是去见自己意中人的时候的一种心情写照，也有可能这个你就是假期。我们都是敬业的人，我们都是热爱工作的人，可是我们偶尔也需要一个悠长的假期，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放松。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花、鸟、天、云，当然花是鲜花，鸟是那种特喜庆的小鸟，还有蓝天，还有白云，最最最重要的是还有无忧的人儿在跟随着花儿走向远方。如果要为你的假期选择一份歌单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吗？在川话发帖可以，也欢迎到咱们的网络直播间，还可以直接在我的微博当中找到任何一条您看得出眼的评论，我可以看到。伴随这样的一个主题，也选择了一些新鲜的背景音乐，比如说这样的一首也很有旅行的感觉，就是来自于瑞明唱片的一首音乐，叫做《花生小》。

饭。我们继续出发，来一场花儿般灿烂的旅行。这首歌2009年纵贯线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唱的《出发》。

想象一下旅程快要开始的时候，驾车上路的时候，去机场的时候，这首歌曲响起，这感觉是不是特别特别合适呢？喜欢歌里李宗盛的这一段 rap， 他说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不管是一种告解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后面还有个词说，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在原地没动过。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些现实，也许在平时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咱们都有思考过，但发现怎么思考辗转反侧都没有答案，那索性出发吧，不要问路在哪儿，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旅行这事儿啊，出发这事儿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是什么走一趟回来什么事儿都搞定了。不要觉得一趟旅行就可以给人生重装系统，但至少能按下 F5， 让你的状态有些不一样。还有就是出去看一看别人的生活，别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回来以后也许你看待和解决问题的眼光和方式会有些不同。纵观现在这支乐队，可以说是华语歌坛当中最大牌也是最任性的乐队之一。他们由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四位组成，他们在组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大概在什么时候会解散。反正人到中年，别人会有那么多的评判，或者说所谓的应该，比如说有人说你油腻，有人说这个没有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标准，什么什么高度，哎，算了，出发吧，不管路在哪儿，走一走，我再回来。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旅程的开始去出发，而接下来正是在路上，这首歌迎面扑来，不停地跟你说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这是08年由高虎作词作曲，痛痒的公路之歌。

一直往南方开，大多数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些时候还是要小心。比如上一次去北海的时候，师傅在放公路之歌，我就说哥们儿，您可千万别听歌里说的哈，一直往南方开，那就开进北部湾去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曾经是我一次旅程的主题曲，另外一首跟你说到过许巍的喜悦，还有一首就是这首公路之歌。当时在放喜悦的时候，外婆跟奶奶都是非常安详的听着歌，而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我爸也是忍不住加快速度，外婆特别担心的说你不要扯哈。这样的一首公路之歌特别特别适合在驾车的时候再带着全家一起，那种感觉太美好太美好。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暂时想不出为什么，也找不出解决的方式，咱也不是逃避，就是给这些问题按下暂停键，出门走一走，看一看传说当中别人已经过腻的生活，别人已经住腻的地方，再回来你会发现状态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然后继续和这些问题死磕，解决他们，然后去面对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特别适合在旅行的途中听，其实我在某某云音乐也给你排过两份旅行的歌单，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打开那个 APP 然后搜索我的名字，有几十首的歌应该够你几个小时的旅程听的。刚才我们听过叶蓓花儿纵贯线出发，痛痒公路之歌，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02年 Joey Hanson and Sierra Groves 叫做 Traveling Light。 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今天这半个小时出发吧，去旅行。

0: 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1: 做什么呢？
0: 对不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一首轻快的老歌，一个美好的愿望，睡到十二点。歌的第一句就说，每一天我都睡到十二点。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晚上正常点睡的话，第二天早上自然醒一般是几点的？我自己因为总是昼伏夜出，前些年的话可能晚上晚睡，第二天早上能睡到个九点多十点多，甚至于更晚一点，但说实话也很少能够睡到十二点。而这两年就更甚了哈，不管晚上几点睡，就算头一天是两点下直播，三点到家，四点睡，第二天早上还是最晚七八点就醒来。也有人告诉我说，不要着急，再过些年你就会早上五六点醒来，然后你就该出去舞剑了，最美不过夕阳红。你自然醒的这个时间点基本能够折射出你的年龄段，所以现在装嫩时间又到了。任贤齐小齐在睡到十二点当中可以说是尽情的装了一把嫩，说每一天我都睡到十二点。如果说每一天都能睡到十二点的话，第一证明真的很年轻，第二证明不用上班。他有句歌词我不太认同，他说每一天都是星期天，乍一看没什么问题，但是想一想，星期天尤其是星期天的晚上是不是一个特别残忍的时间，因为接下来又是五天的工作。我倒觉得周五的晚上以及周六的全天是一周当中最可爱的时间，你觉得呢？刚才抛出一系列灵魂拷问，你一边在听也欢迎一边来答。你可以在微博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周末的时候睡到十二点偶尔可以，但是也不要整天睡，睡醒之后好好的吃一顿，出去走一走，透透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首歌曲来自于2000年林志颖的《去走走》专辑的主打歌曲，由徐哲伟和罗恩玉填词，罗恩玉谱曲，就叫做《去走走》。

2000年我上中学，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特别想出去走走，但是发现自己既没有钱又没有闲。20年之后发现自己还是既没有钱又没有闲。那所以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主持人你好啊，我只有闲没有钱，怎么出去走走呀？然后我说其实呢没关系，现在是只有闲没有钱，以后可能就是既没有钱又没有闲喽。一言不合就扎心哈，您的气人主播已上线。歌里有一句歌词，其实不算什么金句，但是我听了特别有感触。他说：“我想要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多么简单的一个愿望呀！”我之前就常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后来我降低了标准，我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后海。之前这么多个周末都是如此，眼看着下个周末我可能可以去海边喽，然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下个周末什么什么工作收到，然后再看再下一个周末，看一下机票或者是高铁的票，哈，应该差不多了，好开心啊，酒店的价格也便宜了些了，时间也有了，然后又是收到请回复，下个周末什么什么工作，好的没问题，就这么一点一点硬是把旺季给熬了过去，省钱啦。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出去走走，去海边吹吹风，现在也只能是不能出门旅行，那就抬头看云，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心心心情天天天蓝。周杰伦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周杰伦创作并演唱的《心情》在这一组歌曲当中可能算最不嗨的，但是我猜可以开启你的 K 歌或者是哼歌模式。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听听周末的愿望。

现在都叫周董，而那个时候是一个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小伙子。当年这张专辑《跟我的故事》在节目当中说过好多次啊，还想再说一次，就是当时周杰伦的知名度可能没有周杰高，所以当我拿着这张新买的盒带在校园广播站推荐的时候，就同学趴在那个生锈的栏杆上面跟我说：“哎，周杰唱歌吗？尔康啊？不是不是，周杰伦。”然后面说：“哦，不认识。”这一组歌曲都比较嗨，我们从睡到十二点到去走走再到心情，可以把这些歌曲总结为周末的愿望。当然我知道如果去掉周末的也可以，那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愿望呀。我们可以睡到十二点出门走一走感受心情，嗨了呢就狂奔起来。想问一下有多少朋友记得这位歌手呢？蓝心湄。我是李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这半个小时节奏非常的明朗，也愿你每天都可以心心心情天天天蓝。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